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

0: 哎，不过它的防摔壳是真好，不变黄不变形，还是单一材料。Rhino Shield 就是品质扛扛的。又来，它的屏幕真的没话说，那种极窄边，哇，视觉感官真的超棒，再加上Privacy Screen， 哎，这个很chill，一键就能激活左右上下360度反馈，在一些状况下旁边很多人，哎，那你要看你户口剩几毛钱的时候避免尴尬， Privacy 很重要，因为你连保护膜它只是左右 Privacy 哦，这个360咧，而且还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根据单个或多个应用，比如打开 WhatsApp WeChat 的时候就会进入 Privacy， 再或者局部Privacy， 弹窗 Notification Privacy， 整个屏幕正常看弹窗它会有 Privacy， 我觉得这个很赞。但有短板，它的分辨率直线下降，比如黑色地方全部会变成灰灰底的，整个屏幕看去就没有这样 sharp， but 好在它可以关可以开就很舒服。 And then 本身屏幕呢就有这个抗反光效果特别强，降低有害光线，它的消光特明显的，对比一些没有抗反光的屏幕。一定也有观众说
1: 啊，像这种屏幕是不是我不能贴膜，贴膜了就不能抗反光？
0: 对，其实它是通过涂层去抗反光，那你就要连市面上有售卖的可能 AR 膜，好像 Rockspace 就有嘛，这个 AR 膜一贴下去，任何手机都能抗反光。很多观众也会说，
1: 哎，这个屏幕都有抗滑抗爆，用贴膜都 OK 的。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 but 灰尘沙子尤其是裤带，你进出口袋这样刮刮蹭蹭的一定会滑的。它的花不是那种摸起来会有坑的花，是那种表面花花的感觉，你们这防弹玻璃都会滑啦，不要玩 bro。 And then UI 方面，很多人不是说咯，哇，它的 AI 功能很强，尤其是哦，你拍视频的时候，像手机转360度拍出来的视频还是真热的，好像不是很常用咧。因为你要去转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要运镜，你要有旋转效果，把出来的视频全部直直的。如果是用在防抖的话，我就觉得很强，那就可能你坐过山车，哎，再这样唰唰唰唰唰，你整个视频就是这样滴滴的啊，这样就 OK 啦。哎，那在它拍照哎，真的是很 original。虽然它提升很多啦，好像你在 zoom 明远，它可以拍得很清晰，它可以 zoom 的特别远，它的画质的确强了，就是少了一点优化，少了一点魔法。全部很单调的，那你用它来拍照，你要很有技术，你要懂得用什么 app 去美颜，什么 app 去做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个是 AI 啦，但你要很会 keyword， 懂啊？你要怎样用 AI 去美化你的照片，去让你的照片变得更有魔法的样子？而这些都是要有技巧哦，你要有一个过渡期。适应好后，你大概懂什么 format 可以弄出什么照片的时候啊，它的 AI 就会很好用。不然呢，你光靠它相机啊，这样滴滴拍啊，我跟你讲，你的渣波一定是靠北，而且瞬间抓拍也是一个短板啊，就我抓了很多张啊，都是很萌的，动不会很快啊，就那种木马这样一直旋转，我拍几乎都是萌萌的。其实还可以通过专业模式去调 shutter speed 曝光这些，调好拍就可以拍出那种顺拍功能。用它没有几个功夫咧会很难用。在拍视频呢就真稳定哈，它最高是可以录制 8K30， 普通录制 4K60， 它的画质感光跟防抖调教的特别好，拍视频算是比较稳定贼稳的。那它也有自己的 Pro Video 模式，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客制化，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 Lux。 不过在 UI 哎不错，它的 One UI 8.5 里面不是增加了很多 AI， 也是一开始三星先加入这些 AI 元素的嘛，它的 Bisbee Edit Word Document 这些都有加入这些 AI 元素嘛，都很好用。翻译你要记录文件，文件生成的确是很强。可能我很喜欢它的 Multi Window， 那比如可能你在看 Email， 你这样 Scroll 一下它就可以做 Mini Window， 它的 Mini Window 可以多个 Layer。 那你看现在我目前就开这5个迷你肉，而且自由度非常好，我要小小个，我要大大个，随便挑。双开的情况下还可以保留这样多迷你 window， 这些迷你 window 你还可以全部运行出来，哇，已经是两个 window， 我又加多三个迷你 window。 它的 multi window 很 flexible， 很好用，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 还有它这个 Samsung DAC 很好用，你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脑，而且进入这个 DAC 模式， and then 我去到官网需要$15啊，哇 unlock 要美金，就有几位呆楼咧，哦，好彩他们有跟我讲一下，就是需要放外国 SIM 卡， and then 用你本地 SIM 卡 call 多过于5分钟后就会自动解锁。哦，原来还有这一处啊，我差一点就要错怪好人了。支持 Wi-Fi 7 5G 双卡带也能兼容 eSIM， 虽然在无线连接上它的可用性很广，很好用，可以电脑用，可以手机用吧，在多个应用操作下超出负荷也会有温度过高的问题。所以建议啦，就是可以用啦， but 不要 heavy use 啊， for light use like at least OK。 在软件的确是挺好用，不过它的续航 还是短板啊？因为我看有些观众就说三星 S26 Ultra 只有5000毫，不过它省电啊，对比那些 branding 讲7、8、9甚至10000的手机呢，它的续航差不多。

差很多啊。根据我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如果是满电的情况啊，高画质高帧率的游戏好像原神最多只可以 last for 4 hours， 还是说 mobile 也高配置120帧也是差不多4小时多。那你讲普通用上一整天啊没有问题， but 你讲对比那些万豪手机呢还是有差距的，但也没有差价。不过好在它支持60瓦 supercharge 3.0 有线闪充，同时还支持25瓦无线充。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一期视频嘛，就有很多观众屌告我真的很 sor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如果不做不接，那我也没有办法买这个手机啊，要钱啊，6000块钱呢，买它真的是很痛钱包的，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的把一些你们想看的会问到的通通做在这一期视频。那如果有什么漏讲还是讲的不到位的，就请多多包涵。我是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好，前几天我去了趟武汉，其实三年前我就去过一次，当时武汉的美食惊艳到了我，让我眼前一亮。可是很倒霉，这次去的第一天就倾盆大雨，虽然窗外大雨纷飞，可是我内心似火，因为网友推荐了好多好多的美食给我，我又可以在武汉大开吃戒了，哈哈哈哈。故地重游，胖了不少，体重飙到近期高峰，武汉真是害人不浅，这次就不去。

0: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江河纵横，有九省通衢之称，这里融合了各地美食。而炎炎夏日，江风徐徐，宵夜点上一盘小龙虾，是辛劳一天最好的慰藉。
1: 龙虾米，我问你要到哪里去。
2: 亮亮蒸虾是推荐的第一家，上次来才第一次听说蒸虾和虾球。蒸虾肉质新鲜，弹嫩饱满，搭配灵魂蘸水。

0: 辣爽口，吃完一只想两只。
1: 这调料真的是灵魂，酸酸辣辣的，但是呢它又不会去抢夺这个虾肉本身的那个质感。
0: 麻辣虾球居然连壳也可以一起叫，又香又麻，吃完嘴皮打颤，就有一个字，
2: 爽。
0: 可惜蒜蓉虾的品质不稳定，吃到好几坨不新鲜的肉。凉面也值得一试，微辣清爽不腻人。武汉还有一道名菜，油焖大虾，上次在巴黎龙虾吃没什么印象了，于是这次换成肥肥虾装，我决定再给油焖大虾一次机会，
1: 可能不是特别入味。
0: 果然还是不行，这么的
1: 入味的好吃。
0: 吃到下面我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1: 就入味的很好吃，主要是那个油特别的香。我刚刚真的是吃法错误，我不应该一来就吃上面的，我应该从下面开始吃。油焖大虾的意思就是虾要焖到那个油里面。
0: 全味虾球也不错，跟麻辣虾球口味不同，像加辣版的宫保鸡丁，微辣中带一丝甜。肥肥虾庄可以可以可以，来武汉一定不能错过蟹脚热干面。这家沈记自称是蟹脚面首创，热干面上铺满了香辣蟹和酱汁，轻轻一搅拌，空气中都是幸福的味道。面太好吃了，香辣但不重口。
1: 我觉得螃蟹是面的点缀，面真的好好吃，螃蟹就吃，随便吃吃吧。
0: 壳有点难咬，老板又给钱，真爱牙齿，还是算了。除了蟹脚面，这次还有新发现，下市砂锅的香辣蟹烩面，好辣呀。螃蟹也好吃，软软的很 juicy。 还点了下市一锅鲜，大杂烩啥都有，一般好吃吧。热心网友还给我提名了这些，来不及吃，有缘再会啦。不吃热干面白来大武汉，热干面可以说是武汉过早的精髓。热干面哪家强，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采访。
3: 热干面怎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呀？
4: 有
3: 啊，哪里？
4: 就是我每个小区附近都有一两家做的蛮好吃的，要做的不好吃的马上就会倒闭。
0: 我赶紧搜了下三年前吃过的庞记热干面，还好还好没倒闭，那就这里了。除了环境略差，热干面和蛋酒的味道真是不错，
1: 口水都流出来了。干香干香的，吃一碗面喝一口蛋酒真特别爽。
0: 第二个要推荐的是味美香豆皮，之前吃过豆皮不太喜欢，但这次完全被征服了。味美香的三鲜豆皮超级超级好吃，不要被名字骗了，豆皮上面还会摊鸡蛋，铺糯米饭，再撒上鲜肉、香菇和笋丁，最后切开装盘。来听听起锅前这一勺热油的悦耳声音。
1: 这个人刚录音忘了开话筒，白说半天。三鲜这个还不错，
0: 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三鲜豆皮就是鲜，排队也很值得，唯一的缺点就餐环境是名副其实的苍蝇馆子。严老妖的豆皮其实也不错，但是跟味美香一比还是逊色一些，料没有那么鲜香。严老妖的重油烧麦很有名，皮薄香菇多，但胡椒味巨重，不符合我个人口味，而且排队很久，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味美香。
1: 我总结的经验是，只要队伍排队超过5米，就不好吃。
0: 结果我很快忘记了总结的经验，去排了一个20米的长队。嘉阳赵师傅油饼包烧麦，油饼包烧麦，顾名思义就是油饼包烧麦。
1: 我给那个油饼包烧麦起了一个名字，碳水炸弹，谁吃胖2斤。哇哇，好烫好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还好吧，没有到说好吃到要排队吧。
0: 除此之外，这家的热干面感觉也一般。
1: 好吃呢，怎么回事啊？酸辣不香，不喜欢。
0: 四季美汤包超出预期，鲜肉汤包皮薄馅儿多，汤也好喝，香料味不重。很惊喜的是番茄虾仁大汤包，汤头巨鲜，完全没有番茄的酸味，只有鲜味，水平不输鼎泰丰。
1: 那个番茄真的好吃，番茄的。
0: 听说天生街的鲜鱼糊粉好吃，立刻赶了过去。果然很好吃，大家想象一下。

0: 武汉的网红店金岩牛肉粉大王，之前吃过，没啥印象就跳过了，直奔网友呼声最高的金粉世家。一看门口蹲着吃面的盛况，我就知道有了。先点一碗牛肉拌面，牛肉分量很足，香味浓郁。
1: 嗯，好吃啊，这比热干面辣锅。
0: 后来发现当地人都在面上加小料，我吃了一半赶紧补上，绝了！
1: 加那个小料以后就太好吃了，完全是不同的风味。
0: 又点了一碗牛肉拌粉，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隔壁桌的武汉人评价道：“
2: 拌粉不得行，拌面还可以，
0: 面窝外脆里嫩，也很香。”对了，隔壁还有一家金粉世家，据说挖了这家的员工，两家还打过官司，一边吃面一边吃瓜，精彩！二等奖颁给老地方特色牛肉面馆。这家的牛肉牛杂粉好吃，料多，牛肉大块厚实，预先卤过，很入味。
1: 好香哦，牛杂也不腥，
0: 汤头鲜美不辣，所以可以直接喝原汤。
1: 好鲜啊，走。
0: 三等奖是顶好牛肉面馆，他们家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老字号了。
3: 头次来汉的外地人吃了一碗还要一碗，
1: 我看我会不会吃了一碗还要一碗。
0: 牛肉汤面很像四川的牛肉面，红油多，但更辣一些。
1: 我觉得还可以，真的还可以。
0: 牛肉大片提前卤过，还不错。附近有一家刘记三狗牛肉面馆，他们家的牛肉炒面有点干炒牛河的意思，料足，但酱油味很重。因为老板就在我不远处，我不敢造次。其实个人觉得，反正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但是离开武汉时我哭了，因为临走前我才吃到生烫，早知道生烫这么好吃，我连热干面都不会碰，我只吃到了兰陵路的王记生烫。生烫就是把生肉现场烫熟了吃，我还点了一碗卤的牛花金粉，先卤再烫，两个汤头都一样，超级香，浓郁醇厚，可以喝一口的那种。
1: 早干嘛去了？早应该早点来吃这个。
0: 牛肉很嫩，很 Q， 很入味，萝卜软烂，超好吃。我颁给王记生烫最佳美食奖。
1: 绝了，好好吃，我不行了，要哭了。
0: 还有网友推荐了罗氏的生烫、552生烫、美猴王生烫，我都没时间吃了，推荐给你们。小明大排档被提名的次数也非常多，他们家的鸡爪神了，软烂无敌，根本不用牙齿，放到嘴里一抿就烂，花甲很惊艳，鲜香入味，毛豆也可点，酸中带一点辣椒的呛香，燕子老中原烧烤的藕汤烫饭好吃，很家常，但还要浓郁一些，招牌蜗牛汤汁鲜美，蜗牛 Q 弹，烤茄子随便点的结果很好吃，一元路怪味烧饼在辣酱上还撒了层白糖，又辣又甜，如果路过不排队的话可以试试。梁道街的铁板鱿鱼也还不错，路过附近的话可以回首熟耳。
1: 别拍，烦死了。
4: 在武汉住哪里比较好呢？
0: 反正不要住长江边上会发光的酒店就好，一回房间就亮瞎了。单纯来吃东西的话建议住汉口，不然每顿饭都要路过万里长江第一隧道。
5: 转发有礼，
0: 转发这支视频，我抽三位送武汉知名小龙虾一份。
5: 花絮
6: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
1: 哎呀，有蜜蜂。
7: 我操，我是追着我，我是追着我，我是追着我。
5: 免责声明，
8: 在那个大众点评上面有一个那个食客说新店不如老店，但也还行。然后老板在下面回复：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对方的感受，结果就是你觉得我好，我就是好；我不好，那便是我不好。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0: 菜的评价都是我个人口味，认同的请点赞，不认同的请转发骂我。
5: 造福社会。
0: 视频里的所有美食，我都把店铺地址和评分整理成懒人包清单，发到微信公众号三坨土拉，去后台回复武汉就能收到。
5: 在线送锦旗，
0: 谢谢这些热心网友在出行前给我推荐的武汉美食。

0: 来画一个梦幻又布灵布灵的幻彩星院妆。
1: 那槽牙一咬，你看我的脸型。
0: 面中的提亮不能少，接点的少量变妆，这个散发我真的很喜欢。把刚刚提亮的地方重点定一下，包括眼皮，
1: 眼妆作为重点，所以把眉毛染浅到这种像漂眉一样的颜色。眉尾的话呢，朝着自己的耳尖方向走，比较圆润的感觉。
0: 拿遮瑕的染眉膏去遮一下，这样它眉弓突出的地方又很突出，眉尾可以适当拉长，存在感弱但是又有点弯弯柔柔的。又到了我的知名环节眼妆，
1: 很清冷贵气的一盘配色，
0: 好闪好闪。
1: 先拿一把大刷子，最好是灰鼠毛的，因为它这盘上眼都是淡淡鲜鲜的，灰鼠毛的抓粉力会比较强一点啊。
0: 好鲜啊，眼头轻轻的拍打上去，只要它碎钻。
1: 但是双眼皮的底色我要深，直接拿手指去蘸，看吗？它取色会比较多，
0: 灰灰蓝蓝，闪片里还带了一点绿绿的，
1: 画出来呢会更典雅一点。
0: 对，

0: 还是一样，到眼头就只进行拍打，边界呢刷子稍微匀一匀，
1: 很好看吧。
0: 其实呢，拿这一颗它也是带出光的，眼球的凹面塑造出来，那显现的相当梦幻吧。它刷子去把边界揉散一点，深邃的外轮廓它就出来了，这里就会有点抛的感觉。这颗漂亮的紫只画在瞳孔中心的位置，精细带一下旁边的边界线，用同样的颜色把卧蚕带上，跟整盘的色调会非常融，然后再去呢海绵反复叠加一次。它这个眼线色有点偏灰绿，从粗到细这样子就慢慢的往前收，交界的地方就往外面划了就可以了。拿这个颜色可以开个眼角，从眼角衔接到瞳孔内侧这根线，从瞳孔外侧开始，眼线抬高，高到正好跟瞳孔上方最拱的这个点连接上，然后顺着这根线先往外拉，超过了双眼皮褶皱部分的时候，趋向于平缓的拉直。大颗粒的爆闪也在瞳孔上方这个区域，包括眼下，然后眼头，梦幻星空感。上下睫毛我是这样的一个搭配，这种干干净净的仙感很日常也很好看哈。997的这一盘直接这样打圈，它是那种很淡很淡的橘粉啊，和下手都可以猛一点，鼻背这里也可以来一点，只取红色部分，好粉嫩啊，这颜色骨相的地方。高光色眼尾垂直这根线朝着嘴角方向，假颧骨的一个位置，然后在鼻头鼻尖尖就很好看，包括下巴的最高点。先把唇形调整的稍微厚一点点，因为我的下面比较窄嘛，所以我需要稍微变大一点，人中我也要画出来一点。今天不想涂全唇，这把双头刷，它是眼影刷来的，但我觉得当唇刷太好用了，而且还有保护壳，柔亮哑光感的红木色，点颗痣，好喽，这样一个迷人的幻彩心愿妆就。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提出，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随着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智能体正加速与网络空间、物理世界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个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提出，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加强统筹谋划，完善配套政策，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近日，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馈源舱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仪器绳进行更换，才能更好地保障望远镜的高效运行。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介绍，这个钢丝绳要保证馈源舱能达到精确定位，所以它的性能更复杂一些。这次更换的钢丝绳是全国产化的钢丝绳，从材料到工艺，包括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完成了全链条攻关过程，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要求。

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会员舱牵引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三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目前，工程团队已经开始对旧钢丝绳进行拆卸，并逐步替换国产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2.3%。其中，出口 7045.2 亿元，增长 11.2%， 进口 11183.8 亿元，下降 2.6%。服务贸易逆差 4138.6 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 1001.5 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7937.1 亿元，增长 1.6%， 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3842.6 亿元，增长 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25.6% 和 16.1%。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4094.5 亿元，下降 2.3%。 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 1053.5 亿元，增长 32.3%， 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 2302.1 亿元，增长 22.8%， 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近日，苏州一家农贸市场禁止包蚕豆的告示引发关注，网传信息将其与蚕豆病联系起来，正是因为有人吃蚕豆后会引发蚕豆病，闻到蚕豆的气味也会出现过敏症状。事实上，闻蚕豆味、看别人包蚕豆会导致发病这类说法既没有相关理论依据，也没有实验证据。蚕豆病是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 G6PD 缺乏症的俗称，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缺乏 G6PD 的人如果吃了蚕豆，会导致红细胞破裂，从而引发溶血性贫血。由于蚕豆里的蚕豆嘧啶葡萄苷和半蚕豆嘧啶葡萄苷并非易挥发的物质，不太可能通过吸入而导致发病。医学上之所以建议严重 G6PD 缺乏患者避免处理新鲜蚕豆，主要是为了减少汁液残留、碎屑污染被误食造成风险。此外，据当地媒体调查，网传有关农贸市场禁止包蚕豆的告示，是市场管理方为避免蚕豆壳、豆粒散落地面造成滑倒等安全隐患，而非因蚕豆病风险。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郁晓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安全。详情如下：三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近日，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领区发生中国公民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遇险事件，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多方协调，积极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根据自身体能、经验选择安全。

稳妥路线，避免自行开辟非官方路线。登山前应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交登山计划书，并遵守相关安全规定，切勿前往危险限制区域。同时预留充足登山时间，确保天黑之前下山或抵达山中住宿地点，以防夜间滞留室温。严格研判当地天气，山中温度较低，温差大，天气多变，出发前需通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目的地及沿途天气、雪况、能见度等，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如遇恶劣天气立即取消行程或返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寻求帮助。

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林健指出，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

2026年5月8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员书记陆克华受贿案，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陆克华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24年，被告人陆克华利用担任原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市场管理处处长、住宅产业化租赁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副部长、重庆市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评审、资质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89亿余元。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陆克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陆克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畏罪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大部分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下，连续七年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成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有力抓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下称考核办法。据介绍，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考核大气环境、水和海洋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生态质量状况以及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以及民众满意程度。上述负责人表示，考核办法是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制度利器，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考核采用百分制评分，根据评分情况，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数据显示，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接待游客 470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实现旅游收入 297.7 亿元，同比增长 0.9%。 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五一期间，广东各地市及景区推陈出新，以多元业态和产品吸引不同受众群体。今年五一期间，广东演出经济持续繁荣，全省举办营业性演出3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9场。凤凰传奇在深圳大运中心连开3场演唱会，单日峰值突破20万人次。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于5月1日、2日、4日、5日在广州市南沙区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举办。据主办方透露，四场演唱会预计共吸引20万乐迷到场，外省观众占比近70%，跨城观演特点突出。演唱会也带动南沙当地经济。

及发展。南沙区在停车场内设置了多个餐饮茶饮美妆服务点位，并搭建了总面积3000平方米的防雨帐篷休息区。当地住宿业也在演唱会期间生意火爆。

五一假期，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东莞成功举办。尽管遭遇雨天，但音乐节现场气氛热烈，数万乐迷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据统计，三天入场人数超过9万人次，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商超、交通等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值得一提的是，35岁以下乐迷占比近90%，外地来馆乐迷占比达75%。与此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各地以电影为媒，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五一档上映后口碑爆棚，汕头城市打造跟着阿妈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整合影片取景地资源，串联起金平区、龙湖区、澄海区、濠江区、潮阳区、潮南区、南澳县的多个景点。体育赛事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广东各地结合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旅游精品活动。粤超佛山主场赛事以全民足球嘉年华为核心主题，深度融合佛山非遗民俗、水乡文旅特色与潮流互动元素，全方位展现佛山的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山尾市紧扣坐着高铁来赶海，跟着赛事来旅行主题，深度联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资源，开展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休闲体验等五大系列39项活动。5月3日，第三届南沙斯诺克公开赛东陵杯开杆，在五一假期掀起本土观赛热潮。作为广州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赛事以高端斯诺克赛事为纽带，深度推动体育竞技、商业消费、城市文化、湾区交流多维融合，为南沙文体事业与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段时间，各地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陆续揭晓，其中以 4% 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1/4经济总量的长三角地区表现格外引人瞩目。从省域看，长三角一市三省的经济增速全部跑赢全国大盘。从城市看，10座 GDP 万亿级城市也全面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一季度则是开局之年的开局。从过往历史看，一季度的增长情况往往能为全年打下基础，奠定基调。

那么一季度集体开门红，长三角究竟做对了什么？一季度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的 GDP 增速分别为 5.4%、 6%、 5.9%、 5.8%， 均高于全国 5% 的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除安徽外，其余两省一市也都是 GDP 总量位居前十的经济大

发生。在如此大的基础上继续实现稳健增长，更显不易于可贵。整体来看，一季度长三角区域经济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各地增长格局较为均衡。从三驾马车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除江苏外，其余两省一市的固投增速全部转正。特别是上海，固投增速高达 7.6%，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2.8%。 众所周知，固投增速和方向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趋势。从这个指标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发展信心与动能可以说正在持续修复。消费方面，除江苏外，其余两省一市的社零增速也都超过或与全国增速持平。特别是上海、浙江分别录得 5.5% 和 4.0% 的增速，消费复苏势头良好。对外贸易方面，江苏、上海、安徽的外贸增速均高于全国 15% 的平均线。其中安徽表现尤为突出，增速高达 31.6%， 展现出较强的外向型经济活力。

二是各地特色优势充分释放。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体现明显。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281.49 亿元，反超重庆，重夺全国消费第一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活跃，主要金融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35.7%。这说明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江苏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一季度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连续13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等行业分别增长 23.6%、 19.2%， 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锂离子电池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22.3%、 21.2%、 26.9%。 浙江民营经济活力迸发明显，一季度的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 8.9%，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76.8%。 作为民营经济重镇的韧性与创造力体现充分。安徽延续汽车产量第一大省的势头，一季度全省汽车产量达 75.38 万辆，且领先第二名广东12万辆左右。事实上，以汽车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堪称一季度安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52.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可以说，一季度长三角各省市不仅实现了速度上的齐头并进，更在结构上各展所长，把各自特色和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从城市层面看，长三角十座万亿级城市，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南通、温州、常州，一季度 GDP 增速也全部跑赢全国大盘。其中全国万亿俱乐部一季度增速居前的两座城市都花落长三角，分别是增长 6.8% 的合肥和增长 6.5% 的温州。当然，这些城市一季度的表现也体现出了各显神通的一面。如合肥凭借工业调大梁，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高达 11.7%，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4.6%，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45.0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 18.2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液晶显示屏、半导体分立器件产量分别增长 97.6%、 24.5%、 15.6% 和 10.8%。 温州新制生产力加速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26.2%、22.4%， 且创新动能持续增强，1至2月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 11.1%。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争取事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这个

力争2026年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万亿元的苏州，工业结构不断向高端迈进。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10.7%，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57.8%。 其中，服务机器人、储能用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6.0 倍、2.2 倍。

智能手机、光学仪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41.9%、20.5%、20.0% 和 19.9%。 常州也持续加大高技术产业布局，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3.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去年全年的 17.9% 提升至 19.8%。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4.2%。 作为外贸大市，一季度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 1155.2万标箱，增长 14.7%， 其中宁波港域集装箱吞吐量 1018.5万标箱，增长 12.5%。 无锡一季度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6.9%。 此外，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分别高于规上工业增速 5.4% 和 3.2%。 南京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同。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可见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并进的高增长图景。开门红从何而来？总体来看，一季度长三角的亮眼表现可以总结为几个关键原因：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转正，短板加速补齐，如上海、浙江、安徽固投增速集体回正，尤其是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回升明显，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外贸企稳回升，巩固了长三角的开放优势。除个别地方受高基数影响外，多数省市外贸增速均大幅跑赢全国。这表明长三角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高地，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依然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和竞争力。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加速，无论是合肥的高技术制造业的高增长，还是江苏的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两位数增长，亦或是温州研发费用持续高投入，都表明长三角正在充分发挥科创优势，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工业机器人、新三样等产品产量的高速增长，也将为未来增长注入新动能。

同时服务业发展走在前列。如上海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 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10.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9.3%。浙江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5.6%、 15.0%、 13.4%。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长三角一体化效应持续放大。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上深度协同，让经济发展的生态优势不断积累和放大。一季度各地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在整体上实现了均衡高速增长，这也可以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成效的一个现实注脚。15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为长三角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发挥好压舱石和动力源作用奠定了积极的基调。随着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持续深化，相信长三角能够交上更亮眼的全年答卷。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馆员、中国驻塞媒体、中资机构、留学生、华侨华人代表以及塞尔维亚政府官员、民众等，七日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就职，凭吊在1999年使馆被炸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幸湖和朱颖三位烈士。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和塞劳动、就业、退伍军人与社会事务部长斯塔门科夫斯基等在纪念碑前整理花圈挽联，全体人员依次走到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瞻仰凭吊。李明在致辞中表示，27年前北约暴行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7年后的今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侵蚀国际秩序根基，威胁世界和平。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平，守护正义。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传承友谊，筑牢互信，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斯塔门科夫斯基说，27年前北约对南联盟发动野蛮侵略，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塞中两国人民坚定捍卫国家尊严，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患难见真情的钢铁友谊。塞方愿同中方持续深化传统友谊，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塞尔维亚记者协会秘书长尼诺·布拉约维奇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塞媒体同行眼中，三位遇难的中国记者在北约轰炸期间坚守岗位，无所畏惧。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的牺牲也提醒我们更加尊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参加纪念活动的当地居民沃尔加·伊利奇说，27年前的那场悲剧中，我们曾共同承受苦难，这使塞中两国人民的情谊更加深厚。塞尔维亚人民始终真诚纪念那段历史，真是同中国的友谊。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进行轰炸，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朱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

立夏过后，河南南部的水稻进入了忙碌的插秧季。目前水稻主产区的插秧作业已经全面展开。当地的插秧作业进行的怎么样了？今年插秧跟往年有什么新变化？眼下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已经进入灌浆期，再过两个星期就要陆续进入麦收。而在豫南地区的水稻种植现在正在进行育秧和插秧的工作。作为粮食大省，河南的水稻面积常年稳定在800万亩以上。今年河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不光是插秧，在育苗的时候也有很多科技的应用。比如在不远处就有一个智能育秧工厂，采用的立体循环的空中育秧模式。在工厂里，一排排高达6米的循环运动是育秧苗床，像摩天轮一样缓缓转动，将一盘盘秧苗均匀地接受光照和喷淋。同时，育秧工厂里的温度、湿度都靠智慧掌控，让种子在最适宜的环境下生长发芽。与传统方式相比，育秧工厂不用担心大风、降温等极端天气对秧苗生长的影响，育出的秧苗更壮实了。同时，育秧田里一台几十米长

长的移动式水稻秧苗输送机横跨其中。农户们将秧盘放在传送带上运输，它可以实现长距离跨水田自动传送秧盘，提高了运输效率，省去了人工搬运耗时耗力。有一句农谚，秧好半年稻，苗好七分收。从育秧到插秧，靠着科技手段让种田更加省力省时，粮食产量也更有保证。当前西北地区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重要窗口。在甘肃陇东黄土原上，无人机全面投入一喷三防作业。同时，当地持续优化良种繁育，强化科技支撑，多措并举提升粮食产能。

这里是甘肃省平凉市临台县冬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千亩种植基地。眼下冬小麦正值抽穗期，成片麦田郁郁葱葱，一望无际。作为陇东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台县是甘肃省冬小麦的优势产区。临台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耕地以圆为主。所谓圆，就是土地经流水长期冲刷切割后形成的一块块四周陡峭顶部平坦的地块，是西北地区较为肥沃的耕地类型。在临台 45% 的耕地属于圆区，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77.5 万亩以上，年均种植小麦25万亩。这两天记者在田间地头采访，了解当地小麦的生长情况。根据冬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田间管理可分为冬前壮苗、返青稳孽、拔节壮穗和灌浆增种四个阶段。简单来说，越冬前要培育壮苗，做好防寒抗旱工作，来年三月小麦返青吐绿，需要追加土壤肥力，促进壮孽形成。而四月底五月初，小麦进入孕穗期和抽穗期，也就是长个子出麦穗的关键阶段。眼下当地的小麦正处在抽穗期，

此时小麦株高普遍在70厘米左右。农技人员介绍，当地小麦完全成熟时也只有约80厘米，并不算高。这是由于当地春季多风少雨，夏季多雨，小麦过高，易因风倒伏。

利于生长，因此当地多选用抗旱抗倒伏的品种。在抽穗期可以基本判断今年的长势与收成。以眼前这根麦穗为例，上面接了32颗麦粒，麦穗长约10厘米。经验表明，每穗麦粒在30至35粒之间即属长势良好。后续在经过灌浆阶段，小麦将颗粒饱满，迎来丰收。在小麦抽穗期最重要的管理措施便是一喷三防，通过喷洒叶面肥促进小麦健壮生长，此时也是防控病虫害的关键时期。目前农技中心正在采用无人机飞防作业。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为无人机配备北斗导航系统，农技人员只需提前在系统中设定飞行距离、高度、喷洒用量等参数，无人机即可自动作业，既提高了作业效率，也降低了人工成本。此外，当地在小麦种植前期集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宽幅云播等技术，并运用精量播种机、联合收获机等机械，使关键技术覆盖率达 95% 以上，有效提升了种粮的科技含量。

0: 懂唔懂我啊？
1: 而家咁嘅情況，新哥你點睇啊？
0: 咩情況啫？佢話鬼影都冇隻，啲煙又散曬啦。
1: 咁你條女走咗喺邊度啊？而家
2: 唔係女嚟噶，係仔嚟噶。
1: 嗯，哇！我生咗包口水喎。咩做啊？
2: 你头先问问我条女嘅，我发觉佢原来系条仔嚟嘅。咁于是咧，我就
1: 你笑咩？
2: 哦，
1: 咁好笑。
2: 我见你食得好开心啫。
3: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塞中两国人民坚定捍卫国家尊严，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患难见真情的钢铁友谊。塞方愿同中方持续深化传统友谊，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塞尔维亚记者协会秘书长尼诺·布拉约维奇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塞媒体同行眼中，三位遇难的中国记者在北约轰炸期间坚守岗位，无所畏惧。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的牺牲也提醒我们更加尊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参加纪念活动的当地居民沃尔加·伊利奇说，27年前的那场悲剧中，我们曾共同承受苦难，这使塞中两国人民的情谊更加深厚。塞尔维亚人民始终真诚纪念那段历史，真是同中国的友谊。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进行轰炸，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朱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人，使馆馆舍严重损毁。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馆员、中国驻塞媒体、中资机构、留学生、华侨华人代表以及塞尔维亚政府官员、民众等，7日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就职，凭吊在1999年使馆被炸事件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和塞劳动、就业、退伍军人与社会事务部长斯塔门科夫斯基等在纪念碑前整理花圈挽联，全体人员依次走到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瞻仰凭吊。李明在致辞中表示，27年前北约暴行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7年后的今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侵蚀国际秩序根基，威胁世界和平。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平，守护正义。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传承友谊，筑牢互信，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斯塔门科夫斯基说，27年前北约对南联盟发动野蛮侵略，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同时，服务业发展走在前列。如上海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 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10.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9.3%， 浙江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5.6%、 15.0%、 13.4%。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长三角一体化效应持续放大。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上深度协同，让经济发展的生态优势不断积累和放大。一季度各地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在整体上实现了均衡高速增长，这也可以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成效的一个现实注脚。15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为长三角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发挥好压舱石和动力源作用，奠定了积极的基调。随着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持续深化，相信长三角能够交上更亮眼的全年答卷。

可见，各城市立足自身禀赋，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并进的高增长图景。开门红从何而来？总体来看，一季度长三角的亮眼表现可以总结为几个关键原因。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转正，短板加速补齐。如上海、浙江、安徽固投增速集体回正，尤其是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回升明显，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外贸企稳回升，巩固了长三角的开放优势。除个别地方受高基数影响外，多数省市外贸增速均大幅跑赢全国。这表明长三角作为我国外向型经济高地，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依然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和竞争力。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加速，无论是合肥的高技术制造业的高增长，还是江苏的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两位数增长，亦或是温州研发费用持续高投入，都表明长三角正在充分发挥科创优势，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工业机器人、新三样等产品产量的高速增长，也将为未来增长注入新动能。

力争2026年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万亿元的苏州，工业结构不断向高端迈进。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10.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57.8%。其中，服务机器人、储能用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6.0 倍、2.2 倍，5G 智能手机、光学仪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41.9%、20.5%、20.0% 和 19.9%。常州也持续加大高技术产业布局，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3.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去年全年的 17.9% 提升至 19.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4.2%。作为外贸大市，一季度，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 1155.2 万标箱，增长 14.7%， 其中宁波港域集装箱吞吐量 1018.5 万标箱，增长 12.5%， 无锡一季度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6.9%。此外，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 分别高于归上工业增速 5.4 个百分点和 3.2 个百分点。南京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9%、26.8%、22%。

0: 到中单都袂唱歌，哎，恁袂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就我俾你讲。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可以说，一季度长三角各省市不仅实现了速度上的齐头并进，更在结构上各展所长，把各自特色和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从城市层面看，长三角十座万亿级城市，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南通、温州、常州，一季度 GDP 增速也全部跑赢全国大盘。其中，全国万亿俱乐部一季度增速居前的两座城市都花落长三角，分别是增长 6.8% 的合肥和增长 6.5% 的温州。当然，这些城市一季度的表现也体现出了各显神通的一面。如合肥凭借工业挑大梁，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高达 11.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4.6%。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45.0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 18.2 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中，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液晶显示屏、半导体分立器件产量分别增长 97.6%、24.5%、15.6% 和 10.8%。温州新制生产力加速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26.2%、22.4%， 且创新动能持续增强，1至2月，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 11.1%。

涨 23.6%， 19.2%， 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锂离子电池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22.3%、 21.2%、 26.9%。 浙江民营经济活力迸发明显，一季度的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 8.9%，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76.8%。 作为民营经济重镇的韧性与创造力体现充分，安徽延续汽车产量第一大省的势头，一季度全省汽车产量达 75.38 万辆，且领先第二名广东12万辆左右。事实上，以汽车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堪称一季度安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52.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那么，一季度集体开门红，长三角究竟做对了什么？一季度，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的 GDP 增速分别为 5.4%、6%、5.9%、5.8%，均高于全国 5% 的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除安徽外，其余两省一市也都是 GDP

总量位居前十的经济大省。在如此大的基数上继续实现稳健增长，更显不易与可贵。整体来看，一季度长三角区域经济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各地增长格局较为均衡。从三驾马车来观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除江苏外，其余两省一市的固投增速全部转正。特别是上海，固投增速高达 7.6%， 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2.8%。众所周知，固投增速和方向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趋势。从这个指标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发展信心与动能可以说正在持续修复。消费方面，除江苏外，其余两省一市的社零增速也都超过或与全国增速持平。特别是上海、浙江分别录得 5.5% 和 4.0% 的增速，消费复苏势头良好。对外贸易方面，江苏、上海、安徽的外贸增速均高于全国 15% 的平均线。其中，安徽表现尤为突出，增速高达 31.6%， 展现出较强的外向型经济活力。

汕尾市紧扣坐着高铁来赶海，跟着赛事来旅行主题，深度联动广东体育城市联赛资源，开展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休闲体验等五大系列39项活动。5月3日，第三届南沙斯诺克公开赛东陵杯开杆，在五一假期掀起本土观赛热潮。作为广州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之一，本届赛事以高端斯诺克赛事为纽带，深度推动体育竞技、商业消费、城市文化、湾区交流多为融合，为南沙文体事业与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段时间，各地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陆续揭晓，其中以 4% 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四分之一经济总量的长三角地区表现格外引人瞩目。从省域看，长三角一市三省的经济增速全部跑赢全国大盘，从城市看，十座 GDP 万亿级城市也全面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则是开局之年的开局。从过往历史看，一

五一假期，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东莞成功举办，尽管遭遇雨天，但音乐节现场气氛热烈，数万乐迷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据统计，三天入场人数超过9万人次，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商超、交通等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值得一提的是，35岁以下乐迷占比近90%，外地来馆乐迷占比达 75%。与此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各地以电影为媒，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五一档上映后口碑爆棚。汕头城市打造跟着阿妈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整合影片取景地资源，串联起金平区、龙湖区、澄海区、濠江区、潮阳区、潮南区、南澳县的多个景点。体育赛事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广东各地结合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文化旅游精品活动。粤超佛山主场赛事以全民足球嘉年华为核心主题，深度融合佛山非遗民俗、水乡文旅特色与潮流互动元素，全方位展现佛山的城市烟火气与人文魅力，让赛事不仅是足球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共享的欢乐盛宴。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数据显示，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5月1日至5月5日，全省接待游客 470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实现旅游收入 297.7 亿元，同比增长 0.9%。 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五一期间，广东各地市及景区推陈出新，以多元业态和产品吸引不同受众群体。今年五一期间，广东演出经济持续繁荣，全省举办营业性演出3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9场。凤凰传奇在深圳大运中心连开3场演唱会，单日峰值突破20万人次。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于5月1日、2日、4日、5日在广州市南沙区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举办。据主办方透露，四场演唱会预计共吸引20万乐迷到场，外省观众占比近70%，跨城观演特点突出。演唱会也带动南沙当地经济发展。南沙区在停车场内设置了多个餐饮茶饮、美妆服务点位，并搭建了总面积3000平方米的防雨帐篷休息区，当地住宿业也在演唱会期间生意火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下，连续七年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成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有力抓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下称考核办法。据介绍，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考核大气环境、水和海洋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生态质量状况以及年度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以及民众满意程度。上述负责人表示，考核办法是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是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制度利器，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考核采用百分制评分，根据评分情况，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2026年5月8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陆克华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24年，被告人陆克华利用担任原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市场管理处处长、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副部长、重庆市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评审、资质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89 亿余元。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陆克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陆克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中有未遂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大部分已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0: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1: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两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林健指出，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一起改变世界。
1: 赞哦。
2: 谁哦？
3: 记者从今天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市场经济中，信用犹如真金白银，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信用修复为失信企业提供了重塑自身信用的机会，帮助其卸下失信包袱，重新参与市场竞争，恢复和增加市场交易机会。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实现了统一入口、异地修复，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经营主体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在统一平台登录界面增加信用修复指引、申请材料等下载链接，进一步方便经营主体申请信用修复。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助力重塑信用、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信用修复服务年活动，在部分地区开展深化信用修复试点、掌上办、异地办等创新举措，为经营主体高效便捷申请信用修复提供了新模式。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材料格式要求和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成效评价指南两项国家标准尽快出台，不断升级优化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进一步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高效支撑信用修复一件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说，原来个体工商户想要转型升级为企业，需先注销原有个体执照，再登记成新企业，原有的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档案都无法保留，制约了个体工商户经营传承延续，转型升级遭遇堵点、卡点。改革后，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一键式打包服务，各转企手续大幅缩减，实现一键升级。张伟表示，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看似只是一张营业执照的变更，但其实背后涉及到登记注册、公章刻制、税务变更、相关行政许可等一系列事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协同推进。高效办成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后，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可直接由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原有字号、成立日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核心权益，保障了经营的连续性。张伟称，将各转企与企业开办、涉税事项、银行开户等环节集成，提供一键式打包服务，确保转型过程平稳顺畅。截至2025年底，累计有 35.8 万个体工商户享受政策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发展空间。

通过优化企业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同步办理，形成覆盖全环节线上服务链。张伟副局长表示，企业根据需求可自行选择到相关部门办理单项业务，也可以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区申请自由组合联办事项。企业信息变更办理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企业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至少九次精简到一次。目前企业办理普通注销登记时长由改革前的平均100天缩短至60天，企业信息变更由改革前需线上登录5次填报6份表单减少为只需登录1次填报一份表单，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压减至8份，压减 75%。 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表示，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不断拓展改革覆盖面，将更多高频事项纳入一件事集成办理范畴，用好办事的便利和办成事的效率持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各转旗等五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自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旨在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介绍，围绕数据赋能，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次办。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推送变更信息，公安、税务等部门接收信息后，对应完成公章刻制备案、税控设备变更发行等事项的信息变更，实现一处变更，多处联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推进企业注销一网办。
1: They're coming, the Eagle Clan, they're coming! 师父！
2: Everything becomes a void. Yow. That is what.
1: 师父， let's get out of here.
2: 九燕啊， have this. You must go train in the Holy Snake Five Chambers. Learn.The Golden Snake subduing ego techniques. You are the only hope to revenge our snake clan, yo.

今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安全。详情如下，三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近日，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领区发生中国公民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遇险事件。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多方协调，积极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根据自身体能、经验选择安全稳妥路线，避免自行开辟非官方路线。登山前应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交登山计划书，并遵守相关安全规定，切勿前往危险限制区域。同时预留充足登山时间，确保天黑之前下山或抵达山中住宿地点，以防夜间滞留失温。严格研判当地天气，山中温度较低，温差大，天气多变，出发前需通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目的地及沿途天气、雪况、能见度等，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如遇恶劣天气立即取消行程或返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寻求帮助。

近日，苏州一家农贸市场禁止包蚕豆的告示引发关注，网传信息将其与蚕豆病联系起来，正是因为有人吃蚕豆后会引发蚕豆病，闻到蚕豆的气味也会出现过敏症状。事实上，闻蚕豆味、看别人包蚕豆会导致发病这类说法既没有相关理论依据，也没有实验证据。蚕豆病是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 G6PD 缺乏症的俗称，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缺乏 G6PD 的人如果吃了蚕豆，会导致红细胞破裂，从而引发溶血性贫血。由于蚕豆里的蚕豆嘧啶葡萄苷和半蚕豆嘧啶葡萄苷并非易挥发的物质，不太可能通过吸入而导致发病。医学上之所以建议严重 G6PD 缺乏患者避免处理新鲜蚕豆，主要是为了减少汁液残留、碎屑污染被误食造成风险。此外，据当地媒体调查，网传有关农贸市场禁止包蚕豆的告示，是市场管理方为避免蚕豆壳、豆粒散落地面造成滑倒等安全隐患，而非因蚕豆病风险。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玉晓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馈源舱牵引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三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也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目前，工程团队已经开始对旧钢丝绳进行拆卸，并逐步替换国产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增长 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 11.2%， 进口11180

23.8亿元，下降 2.6%。服务贸易逆差 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 1001.5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7937.1 亿元，增长 1.6%， 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3842.6 亿元，增长 6.1%，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25.6% 和 16.1%。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4094.5 亿元，下降 2.3%。 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 1053.5 亿元，增长 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 2302.1 亿元，增长 22.8%， 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近日，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馈源舱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已启动。本次更换的6根国产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预计更换工作将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馈源舱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的核心部件，也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馈源舱依靠6根巨型钢丝绳牵引，可实现协同收缩，在巨大的反射面之上进行超高精度定位和跟踪。由于馈源舱的重量达30吨，因此需要6根超高强度的钢丝绳来牵引，并在140米的高空实现实时定位。每根钢丝绳每天平均要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每五年对钢丝绳进行更换才能更好地保障望远镜的高效运行。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介绍，这个钢丝绳要保证馈源舱能达到精确定位，所以它的性能更复杂一些。这次更换的钢丝绳是全国产化的钢丝绳，从材料到工艺，包括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完成了全链条攻关过程，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要求。

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提出，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随着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智能体正加速与网络空间、物理世界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个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提出，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加强统筹谋划，完善配套政策，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今天来跟你说三星 S26 Ultra。 上一集好多观众骂我，
1: 你的 S26 Ultra 有一半以上都是广告。
0: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自己花钱去买来用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咯，抢救一下啦 bro。 我不接业配，我没有办法买这些 gadget 来评测。你看我今天还是特别说出这一集有关这个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给你们看。当然已经有很多用户很多博主都推出这个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但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还是有差别，所以我们大概 go through 一下。首先设计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说它很 slim， 多来讲啦，因为你套壳的时候一样是很厚的，就好像我套住了这个 Rhino Shield，的确做得很薄，不过镜头做得稍微更厚。前几代是没有这个镜头框，这一次加入了镜头框，看去更加整齐，板也更厚了。板厚可以理解啦，可能是三色那些更强更大壳。市面上的一些手机壳啊，如果是有 MagSafe 的对吗，那你不是要用 MagSafe Accessory 哦？它的镜头啊有一点 too low you know。哎，那我放什么 MagSafe Accessory 啊，因为顶到镜头看到吗，不是很 friendly 嘞。I think 这个手机壳可以将这个 MagSafe 稍微移更下一点，也是差不多嘛，是不是？板移太下的话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东西，可能无线充那些等等。哎，不过它的防摔壳是真好，不变黄不变形，还是单一材料。 Rhino Shield 就是品质杠杠的。又来，它的屏幕真的没话说，那种极窄边，哇，视觉感官真的超棒，再加上 Privacy Screen， 哎，这个很cool，一键就能激活左右上下360度防窥，在一些状况下旁边很多人，哎，你要看你户口剩几毛钱的时候避免尴尬。 Privacy 很重要，因为你连保护膜它只是左右 Privacy 哦，这个360咧，而且还可以客制化，你可以根据单个或多个应用，比如打开 WhatsApp WeChat 的时候就会进入 Privacy， 再或者局部Privacy， 弹窗 Notification Privacy， 整个屏幕正常看弹窗它会有 Privacy， 我觉得这个很赞。板有短板，它的分辨率直线下降，比如黑色地方全部会变成灰灰底的，整个屏幕看去就没有这样 sharp， but 好在它可以关可以开就很舒服。 and then 本身屏幕呢就有这个抗反光效果特别强，降低有害光线，它的消光特明显的，对比一些没有抗反光的屏幕。一定也有观众说
1: 啊，像这种屏幕是不是我不能贴膜，贴膜了就不能抗反光？
0: 对，其实它是通过涂层去抗反光嘛，你就要连市面上有售卖的可能 AR 膜，好像 Rockspace 就有嘛，这个 AR 膜一贴下去任何手机都能抗反光。很多观众也会说，
1: 哎，这个屏幕都有抗滑抗爆，用贴膜都 OK 的。
0: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 but 灰尘沙子尤其是裤带，你进出口袋这样刮刮蹭蹭的一定会滑的。它的花

0: 不是那种摸起来会有坑的话，是那种表面花花的感觉。你们是防弹玻璃都会滑啦，不要玩 bro。 And then UI 方面，很多人不是说咯，哇，它的 AI 功能很强，尤其是哦，你拍视频的时候，像手机转360度拍出来的视频还是真热的，好像不是很常用咧。因为你要去转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要运镜，你要有旋转效果，把出来的视频全部直直的。如果是用在防抖的话，我就觉得很强，那就可能你坐过山车，哎，这样你整个视频就是这样滴滴的啊，这样就 OK 啦。哎，那在他拍照哎，真的是很 original。虽然他提升很多啦，好像你在 zoom 云源，他可以拍得很清晰，他可以 zoom 得特别远，他的画质的确强了，就是少了一点优化，少了一点魔法，全部很单调的。那你用它来拍照，你要很有技术，你要懂得用什么 app 去美颜，什么 app 去做东西。虽然它还有一个是 AI 啦，但你要很会 keyword 懂啊，你要怎样用 AI 去美化你的照片，去让你的照片变得更有魔法的样子。那这些都是要有技巧哦，你要有一个过渡期。这样后你大概懂什么 Comic 可以弄出什么照片的时候啊，它的 AI 就会很好用。不然呢，你光靠它相机啊，这样滴滴拍啊，我跟你讲，你的渣不一定是靠北，而且瞬间抓拍也是一个短板啊。就我抓了很多张啊，都是很萌的，动不会很快啊，就那种木马这样一直旋转，我拍几乎都是萌萌的。其实还可以通过专业模式去调 shutter speed 曝光这些，调好拍就可以拍出那种顺拍功能。用它没有几个功夫咧，会很难用。在拍视频呢，就真稳定哈、哦。它最高是可以录制 8K30， 普通录制 4K60。它的画质、感光跟防抖调教的特别好，拍视频算是比较稳定、贼稳的。那它也有自己的 Pro Video 模式，你可以做一些细节的客制化，你可以套上你喜欢的 Lux。不过在 UI 哎不错，它的 One UI 8.5 里面不是增加了很多 AI， 也是一开始三星先加入这些 AI 元素的嘛。它的 Bisbee、Edit Word、Document 这些都有加入这些 AI 元素嘛，都很好用。翻译你要记录文件，文件生成的确是很强。可能我很喜欢它的 Multi Window， 那比如可能你在看 Email， 你这样 Scroll 一下，它就可以做 Mini Window， 它的 Mini Window 可以多个 Layer。 那你看现在我目前就开这5个 Mini Window， 而且自由度非常好，我要小小个，我要大大个，随便挑。双开的情况下还可以保留这样多 Mini Window， 这些 Mini Window 你还可以全部运行出来。哇、wow， 已经是两个 window， 我又加多三个 mini window。 它的 multi window 很 flexible， 很好用，尤其是它的 dashboard。 还有它这个 Samsung DAC 很好用，你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脑，而且进入这个 DAC 模式，你可以 unlimited window multiply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even 你要剪视频 document 很方便。手机端在做什么东西呢，都不会影响到电视机啊。不过就是如果我播放的任何媒体，它的声音都会跑到电视端。如果它多一个选项，扬声器可以锁定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两者分开，哇，就香了，就完美啊。而且它的连接性非常好嘞。那这个手机呢，你可以连接键盘，你可以连接无线滑鼠，所有的无线设备连接后呢，你的 desktop 操作是 desktop 的事情，手机的操作完全不影响。而且在它的那个网络 signal very strong， OK， 在软件的确是挺好用，不过它的续航还是短板啊。因为我看有些观众就说三星 S26 Ultra 只有5000毫，不过它省电啊，对比那些 branding 讲789甚至10000+的手机呢，它的续航差不多，差很多啊。根据我这几个星期测试下来，如果是满电的情况啊，高画质高帧率的游戏好像原神最多只可以 last for 4 hours， 还是说 mobile game 高配置120帧也是差不多4小时多。那你讲普通用上一整天啊没有问题，但你讲对比那些万豪手机呢，还是有差距的，但也没有差价。不过好在它支持60瓦 Supercharge 3.0 有线闪充，同时还支持25瓦无线充。三星 S26 Ultra 的整体用户体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上一期视频嘛，就有很多观众屌告我，真的很 sorry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如果不做不接，那我也没有办法买这个手机啊，要钱啊，6000块钱呢，买它真的是很痛钱包的，知道吗？所以我就尽量的把一些你们想看的会问到的通通做在这一期视频。那如果有什么漏讲还是讲的不到位的，就请多多包涵。我是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现场的朋友手机给我，谢谢，我一直想要讲这句话。

0: 好，第一次来厦门，然后主要的任务是来找点吃的。好鲜啊，烤好了。你先试一个用。
1: 不。
0: 但是我心情很差，因为我又长痘了。我这是难逃旅行第一天就要长痘的厄运。

0: 锅这边比较亮吧，肉这边。
1: 这里面好多料，有这种鱼丸，这么大块鱼丸，然后豆腐、猪大肠、豆汁、罗汉肉，这罗汉肉好香，超级香。这个很不喜欢吃鱼丸的人，但这个真的很好吃。这个汤头好浓啊！我觉得这个沙茶面有90分，第一个就打90分，后面要怎么办？是我的哪吗？
2: 嗯，
1: 你不知道是我的哪吧？这家店的糕点没有我想象中的甜，这个家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饮料，真的好甜，好甜！我觉得大家来这个地方就是拍拍照，因为它的装修真的很好看。

0: 一下，看那些人端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
1: 是啊，
0: 小朋友说值得拍。我们7:02开始拍，我看我什么时候能吃上这个桃香里脊肉串。小朋友吃那个肉串，然后话都说不出来，只给我点头就好。如果不好吃，我去殴打他。排了15分钟，卖相还可以。
1: 嗯，有点香，
0: 真香。刚那小孩呢？只有一点咸味，就是那个肉很嫩，可是吃起来只有咸味。
1: 好，
0: 酸酸甜甜，很清新的口感，有点像四川的冰粉。所以如果你很热的话，我觉得吃一碗应该感觉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有45分。眼神空空如也。
2: 阴阳生物套餐。
1: 前男友的帽子啊？
3: 对。
1: 是不是眼泪啊？
0: 你觉得前女友的眼泪什么味道？
1: 苦的。
0: 搞不好是甜的，就是哇，终于分手了，好开心。一绿成了墨绿。我先来喝一下前女友的眼泪。有眼泪的味道，有一点复杂，点点的酸，但是大部分是甜的。沙茶龙虾也没有吃过，它有海鲜的那个鲜味，又有沙茶酱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辣。我也给他83分，3分加点面。把螃蟹劈成两半，然后鱼的头下放在铺满羊肉和姜的热油上面切，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可以打80分。推荐大家用微信直播，不要再给别人假钱了。但是小吴就不喜欢那种胶状的口感，所以如果你也不喜欢那种软软的那种口感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喜欢。但我觉得还可以。厦门第一烧母鸭，好吃，90，这真的很香，然后鸭肉也不柴，也没有腥味。面很细，而且也没有我在新加坡吃的那种面线那么湿，我觉得就有85分。我们现在到了植物园呢，网红拍照圣地。请大家注意环保。

0: 笋，壮似秋雨的新虫，压迫洗净熬煮，连同胶质的汤汁装入小酒盏，冷却冻成小圆块，晶莹剔透，柔韧嫩脆，鲜甜爽口。据说制作土笋冻的黑土丘，只有厦门安海一带才有。
1: 黑土丘，好吧，是男人的一口吗？你先试一个哟。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吃这个东西的诀窍，你不能嚼得太碎。因为你嚼得太碎，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个虫子的口感，爽。如果你不细想的话，你就是吃就完了。闭着眼睛，你看，赶紧咽下去。说好吃，美味的甜品，好吃。好鲜啊，这个汤超鲜，真的是海鲜汤。鱼丸、虾仁、鱿鱼、海蛎、瓜葛，它有一点胡椒味，但是胡椒味并没有很重，八十五分是有的，喝得我浑身都冒汗了。好像热干面啊，特别像热干面，闻起来还可以，但是还是热干面比较好吃，因为它这个辣是那种甜辣酱，有甜味。本来想给八十分，但现在只给七十五分。老公又去买了月华沙茶面的外卖回来吃，这是厦门必须要吃两遍的美食。是海鲜市场，好热闹，然后各种海鲜都有。这个他翻过来了，好惨啊！好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真的非常的长见识。
1: 过来。
2: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鱼啊？
1: 鲅鱼。
0: 鱼那么大，我觉得厦门的人都好好。我们在这儿拍东西，然后没有一个摊贩不让我们拍，我们问问题都很耐心的给我们回答。好，我一个不爱喝奶的人，我觉得好好喝。我一会儿吃完饭，我还要去买他个两杯。非常鲜奶分享到微博以后，然后评论里面网友又在给我种草别的，我一会儿就去买，要是不好喝的话，我也不能怎么样。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Sesto Fiorentino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要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那你先过来吧。谢谢你相信我。

0: 我自己剪了一点小刘海，可爱吗？
1: 我不敢剪多，因为自从头发被我自己染爆顶之后就不敢动了。今天呢，主要给你们拍一个之前发微博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你们很喜欢，很简单很简单一个妆，我教了一点很日常非常实用的小技巧。有什么想看的你们就说，大号怕我看不见就小号跟我说啊，我一定会拍给你看的，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还拍了一条那个唇膏试色的，然后拍了好多天，就很浪费时间，但其实也不确定你们到底要不要看这个妆面啊。换一个造型能完全换一种风格，就私底下可能会一直画吧，特别特别实用的一个妆面。这牌子的咖啡很好喝，你们可以尝一下，它的拿铁和什么什么浓什么椰香拿铁的那个也很好喝，但是那个偏甜一点，这个就不甜。好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就开始吧。Hello， 我终于把头发染回来了，还穿了一身最近很流行小碎花。前两天的头发那个样子，照镜子都有点自卑，你们知道吧？真的就是最近破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时间出自己内容。今天是唯一一天休息，就给你们来拍内容的。一个假期没录视频，盯着镜头我又尴尬了。记得来上底妆，底妆我今天用兰蔻金城的气垫好了，这个我快用完了。这个啥都好，真的啥都好，就是缺点用太快了。之前我不是拍公关礼盒的时候很开心很开心，他们送了我一个金城的大礼盒嘛，里面就有这个妆前精华，我一直放在包包里的，但是就没怎么用过给你们看。颜值坑啊，很木，你看到没？里面全都是22K 的金箔，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啊，这种妆前的油，总觉得好像有做护肤品的品牌会比纯做彩妆的品牌用起来会放心一点。油皮这个就不要考虑了啊，像我们这种干皮的话，肌肤状况不稳定嘛，有些时候早上起来会特别的干。然后你又来不及敷面膜，就上一层这个油。你看这额头超亮的吧？我就是个额头给你们看。我记得我第一次用到这个气垫的时候，简直就是惊艳。
0: 哦，这遮瑕怎么这么好闻？
1: 被效果好了爆炸，妆感出来真的又细腻又富有光泽。重点是这种妆效遮瑕力度还这么好，这两个都用空了。算了算了，我拿个新的好吧。
0: 有个新的，
1: 好感人的粉扑，历经沧桑的粉扑，崭新的粉扑，这应该是我用空最多的气垫了。
0: 新的光泽度更好。
1: 如果为了省钱呢，你们可以去买那个粉底液，说粉底液有人耐用，但气垫也比较方便。你看我这个发际线这边啊，就以前朋友试手的那个纹什么发际线，所以这里一直有一条退不掉的像疤一样，它这个就很好遮。我很多时候测试粉底液好不好遮一下就测这里，你看是吧。你看就是新的气垫，我刚蘸了那么一次，我就可以铺两边脸，两边脸还能加个额头，因为它毛孔遮得很好，不会有那种颗粒感。这气垫他们家送我几个我都不嫌多。蓝蔻爸爸你听到了吗？我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库存了，你听到了吗？记得色号是100号，不要给我记错了。好，然后给你看一下额头和剩下的部分有什么差别。其实你看上完了没有太大差距吧，就因为它都很滋养，而且100号的色号也没有特别白，这妆感无瑕程度也是绝了。这个真的太喜欢，粉质太细腻了。之前还送了我一个兰蔻金城三番，哈哈，我只用过两次，今天用给你们看一下，反正都用他们家气垫了，一系列的，反正今天可以随便畅所欲言。它的包装首先就很华丽，是不是？粉扑是个很软的粉扑，不过它的粉是有点点难取的，不像很多散粉很容易倒出来，它就还好，可能比较金贵吧，也是有真金威力的。粉质呢也是很细腻的那种。哎呀，忘记遮黑眼圈了，用 Color Mark 这个补个黑眼圈。这是我被偷了之后买的第二块，中间又挖空了那么多，我真的很喜欢用。但是这个蛮考究取粉量的，不能一次过多，过多了就厚，少量的话它是效果极好，最好再配合这个 Kat Von D 的这个刷。

0: 陶瓷机。
1: 哎，今天的妆啊，其实不聊天的话特别快，
0: 超快，
1: 就很适合你们平常出去玩啊，或者急着见男朋友啊，又纷纷而去那种。疫情期间双方被隔离，就按耐不住
0: 画眉毛啦。眉毛用的是 Shutterberry 的这个染眉膏，最近一直在用这个，因为它头特别小。
1: 这是我自己掰弯的，我觉得比较方便一点。这也是 Shutterberry 送的，我怎么感觉我这期视频用全是品牌送的东西？你看它染眉的同时能把眉毛根根竖起来，但是有一点点不好，就是用久了它会有一点点结块，就刚开始用的时候不会，然后我自己掏钱买染色其他颜色。这是不是就品牌的目的，让你尝试一下我们的品，然后再花钱去买我们其他的色号。
0: 你看说起来是不是就很干净很精神，
1: 而且有一点好的就是这染眉膏竖起来眉头啊，你就不用再加深了，不用再用眉笔画毛流了，很省事儿。
0: 今天在看向往的生活
1: 啊，太想过这种日子了，我的天哪，好想退休啊。有没有谁有钱去搞一个这个节目，我想当常驻嘉宾。两边梳完之后你看是不是就很精神了，眉毛像画过似的，不过的地方再用染眉膏补补。它这染眉膏有点像睫毛膏，就是能让眉毛变浓密。我前段时间不是把头发染浅了吗，我还特地去买了这么浅的色号，现在把头发染回来又没用了。
0: 就知道浪费钱，钱都去哪了。
1: 接着呢再拿植村秀的眉笔把眉毛的这种空缺部分去补一补。正穿眉毛是不是
0: 又自然又美丽，
1: 眉毛向上梳之后那个型啊，就是圆的很好看的，比你眉毛挂下来那个型要好看。不信你们回去试试，我这里眉毛缺块的位置很奇怪的，就这块不长，哎，上下都长。接着呢开始画眼影部分。那天的眼影呢我用的是 Pillow Talk 的，还好有人问了我回答了，不然我真的忘记我用的哪盘了，所以下次喜欢的妆面你们要及时问我，我在线，我能及时回答，你们让我翻盘画的时候我还能知道我是用的哪一盘。 Pillow Talk 呢就是这种配色的，很淡很日常很小女生很仙气的这种颜色。他们做女人味的色系做得好漂亮，女人味的一点都不土。这种眼妆的画法呢你们大家不是都很喜欢吗，就非常经典的画法，百搭不出错的，而且又很简单，确实非常非常适合你们日常画。首先先蘸这个珠光打底色，这个颜色就是提亮一个眼皮的光泽度，双眼皮的基线什么的带一带。首先跟你们讲解一下，就我们亚洲人的眼球啊，整个就是眼窝就没有欧洲人那么立体，所以呢我们要比欧洲人更加注重塑造立体轮廓感。然后眼球呢是你们想象一下一个球形，你在一张纸上画个球要它立体的话，中间是比较明亮的，然后两边要有阴影面，这个球才会变得立体，对吧？所以我们眼球画法还是一样的，先拿这种提亮色在眼皮中央位置开始向两边扩散，无论怎么样我们突出的中心部位都是要亮，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种地方加珠光啊提亮啊这些。然后基本上第一步的打底色呢我们都可以带到眼头眼尾，对后期的衔接比较有帮助，不然中间的过渡面就很难看。我觉得这么讲你们应该能懂一点，这种画法就是让你比较细心一点，手法呢要轻柔一点，然后你越耐心呢画出来的妆感呢也就越好。接着呢是这个淡粉色，哦这个粉真的很好看，很重要的开始塑造阴影面了。这种哑光色是最好的，它不会反光。首先从眼尾开始，就是眼尾我们经常拉眼线的那块地方啊，然后慢慢的往回晕。你要知道自己的眼球在哪里，就像我的眼球嘛，就眼窝在这里，你就眉骨的下面这块地方，所以你画的时候呢基本就是要把这块区域画出来。很多人不知道眼尾到底应该画在哪里，其实眼尾这块呢这里是有点宽的有点钝的，当然也有细长条的那种，那就是另外一种画法了。像普通日常的画法呢就是后边是钝钝的，然后再这样往回勾上来，然后再往回带带，让它边界晕染的自然，其实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眼窝，刷子要这样侧着这样回勾，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眼尾这块呢又得要深，眼影粉越细越好晕染，画出来层次效果就越好看。然后当你配色柔和的时候，它出来的整个立体的效果就很柔很柔。好，接着呢是眼头，就同样的原理啊，眼球就是要两边一起顿顿的往里收。有些人往里收就画得很窄窄，就这么一点点，就这种往里收就没有那种球形的立体效果，可以画得宽一点。然后就算是这种淡粉色也能出这种层次感，我眉骨都还没有扫，眼球中央也还没有用其他颜色提亮，就已经很好看了。其实有时候你们只要知道一下原理之后就一下子就开窍，想要浓一点的就是把阴影面再扫得更重一点，当然你扫重了之后啊你还要往后再晕一下，就是带一带，这样不至于脱节。如果想要眼窝更明显一点的阴影面的线啊带到这儿，这样呢会眼窝更重一点，这就看你自己个人了。浓妆的时候就一定要带上来，带上来的时候你最好是睁眼平视前方看一下自己眼窝的位置在哪里，不然眼皮容易折在一起你就找不准位置。带回来的话呢更适合从浅至深的那种画，像今天的话我其实更喜欢不带回来一点，我会擦掉一点点，再拿一点点这个深色在眼尾这个地方就画眼线，这里往回勾一点点，就比刚刚那个范围再小一点点，眼头也一样，就一点点的层次感。然后再拿第二拿这个打底的粉色从眼尾开始兜，然后在卧蚕的这地方过一下，这是自己很温柔啊。好，接着呢拿我最喜欢这个珠光亮片色点亮眼球，把卧蚕挤出来，用舌之间画一条，眼头也来一点， 亮晶晶。好，画到这步给你们看一下啊，就还没有画眼线，是这样一个妆效，虽然淡淡的，对吧，看着呢却有很大的一个层次感，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接着呢就是来画眼线，眼线呢也是用这盘里面所谓最深的颜色，起点呢就是在眼睛这里，不是有个圆弧吗，圆弧到这里不是开始下降了吗，到下降开始也就是瞳孔外侧这边开始要填了，其实就是跟这部分最拱的这里做个衔接，原本这个拱拱成这样嘛，你要把它填到这样，这样不就眼睛扩大了嘛，对吧，拱形变大，要衔接度好的话呢，就是在拱形最弯的这边向下降的那一块赶紧兜住它，然后你平视前方，眼睛自然有一个阴影面的弧度的，你就填满它就好了。我怎么好像那天用的不是这个眼线色？我想起来了，我的眼线笔用的是这支，也是 Show Tubery 送的，就 PillTalk 的这个眼线笔，长这样的，颜色很好看。我前面用错颜色了，我想呢，我看了一下照片，这颜色还挺深，但是又粉粉的。一看桌上原来是这支，好看吗？然后下眼尾啊，画的时候要平一点，这样才能画出这种圆圆可爱的感觉。眼头在这个位置，水平线位置呢，其实是在这个点的。所以你就按照这个点兜回来就好了。我的眼型啊，你看我的眼角在这里嘛，你水平线位置在这里，其实我的眼角在这里，对吧，这就是向上扬的，有些人的眼角是像做过眼睑下至，就是这种意思啊，就是做成这样子嘛，眼兜兜的很可爱。然后你兜到这个点之后啊，再把它填实就好了，画完呢再拿这种刷子把它揉揉匀，眼型就超可爱的吧，比这次没画眼线的这眼型要漂亮很多，其实就一点点的改善就有很大的区别。然后这种眼线笔呢，为了不晕吧，应该都会有一点点搓，所以你可以拉到一半的时候就拿刷子把眼尾给刷出来，这样就不结块又非常自然。谁让我喜欢 CT 呢，啥缺点在我眼里都不是事，这边可以填填实，就是三角画的粗一点，这样就更有存在感一点，然后人看上去呢更可爱一点。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就是你看我这只眼睛嘛，这边就没填实，把眼尾稍稍拉长一点，这边就是这种感觉，就上下都是往外延长的，在前面再这样兜回来，然后这边再两条卧蚕，接着呢再拿这个深色用细的刷子再去带一下卧蚕。卧蚕不一定要很重很重的颜色去画的，眼睛里面整个色系最重的一块你拿来晕卧蚕也够了，这不是就很可爱。然后夹睫毛，睫毛呢用苏苦的睫毛夹先翘一下，夹到睫毛根部，一定要真的很根部啊，然后再放下来垂直这样夹，因为我翘起来反而很容易把睫毛夹断，是不是很翘很翘。然后我还是用 CT 的，上次 CT 送的礼盒整个都是 PillTalk 色系的，我好喜欢啊，全部摆在我的化妆桌前了，就日常上的时候可以把玩一下，不至于忘记，不然放在柜子里我绝对就忘了。典型的欧美睫毛膏，很浓很湿，那眼线不用画，我那天没有画那眼线，是不是存在感巨强，好看，好娃娃哦。接着再拿这个眼影盘里的这个颜色第一个打底色去带一下眼窝眉骨这边，应该在画完眼影的时候就这么做了，因为是第二遍的这个妆了嘛，我就喜欢跳痛，我这个人呢记性不好，然后又喜欢即兴发挥，所以就一般一个妆面不会超过两次。就那个珠光提亮色啊，我想补一点在卧蚕这里， TF 的这把刷子真好用。然后我那天腮红其实没有扫，但今天可以扫一下，因为我那天实在太随便了，我真的是随便一画，我没有想到你们会那么喜欢的。拿3CE里面这个吧，我只要一个淡淡的效果，拿这个很淡很淡的粉撒在这里，不要超过鼻基底，这个颜色打在眼下特别好看，下巴上来一点，好可爱哦，觉得整个人都嫩嫩的。修容之后还是用 Fenty Beauty 的修容棒，自从我发现它用刷子上很匀之后，我就抛弃了我的开发框，我觉得拿出来很麻烦，它上的也很匀，然后又很有存在感。我今天第一天用这么小的刷子刷下巴，今天太懒，懒得换刷子，但我发现小区域的修好自然哦。然后呢就是唇膏部分，唇膏我那天用的是这个，也是 CT 的那个礼盒里面的一支，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啊，它的头你看是爱心的，有个粉丝说这是骨头，也是 PillTalk 色号的，它就是像一个打底一样的，然后

0: 看的。好，那好，那就毫无攻击性，然后又精神的可爱，我觉得好适合大学生啊。
1: 这是一个见亲戚、见公婆、见男友、见友人都非常非常适合的妆面，
0: 又可爱又好看，青春又有活力的，配上一袭小碎花裙。
1: 我这头发，我因为染的是冷棕，但我之前不是染橘色嘛，就还是红，掉不掉，就还是有点暖哈。很多人问我那头发怎么弄的，我就是前一天晚上扎了个丸子头，然后早上起来睡醒，我觉得那头发很好看，我就没有再动过它。有时候睡醒头真的很好看，
0: 多可爱呀！
1: 这有了刘海之后会更可爱。我先这样随便盘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0: 然后高光用，
1: Stone 的这个单色给你，我要它散一点。天晴了，暖花儿朵朵绽放，红花香。加一点点这个颜色，加那么一丢丢，有一点点血色，不戴耳环就有点港风。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诶。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不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